0: 大家好，我是炎帝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解放路东方洗浴附近占用公共停车位问题十分严重，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及时清理占位物品，约谈周边商户，明令禁止私自占用公共车位，后续持续强化该区域日常巡查管控。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和他的爱人是延吉市特福家庭，自从2026年1月换了社保卡之后就没有领到特福金，请问什么时候能发放？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当前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补助资金发放工作正有序分批推进中，请您耐心等候。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关注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5: 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一。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大雨，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沿河路西向东是拥堵了500多米左右，顺化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了300米左右，海兰路东向西丰美胡同附近呢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是拥堵了400米左右，朝阳街北向南爱丹路辅路附近是拥堵了330多米左右，爱丹路北向南橘子街附近是拥堵了50多米左右，橘子街北向南从健康路到人民路是拥堵了90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延华胡同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爱丹路东向西从朝阳街辅路到太平街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长白山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是当前缓行20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一座城市的温暖藏在每一次挺身而出的紧急驰援当中，藏在分秒必争的生命守护里。近日呢，一名高龄产妇突发紧急情况，急需就医。接到群众求助后，延吉公安交警火速响应，急速护航，打通生命绿色通道，为母婴平安保驾护航。近日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接到了一名来自合龙市的高龄产妇需要紧急前往延边医院就医，需要交警护送开道的求助。接到求助后，指挥中心第一时间调度辖区执勤警力，提前到位接应，并且规划出最快的通行路线。群众生命刻不容缓，接应到求助车辆后，执勤人员立即开启警灯警笛引路开道，沿途喊话引导社会车辆避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通行。从高速西口到延边医院仅用时15分钟，便将孕妇安全送达医院。抵达后，执勤人员迅速协助家属搀扶产妇，对接医护人员，帮助孕妇顺利进入急诊救治，为产妇平安生产争取了宝贵时间。此次紧急救助切实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彰显了延吉公安交警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初心。事后呢，产妇以及家属专程前往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公园中队赠送锦旗，向执行人员的暖心救助表达诚挚谢意。一面锦旗承载着群众对延吉交管工作的认可，尽显浓厚的警民与水情。延吉公安交警温馨提示，若在路上发生险情或有病患需要紧急救助，在自行送医途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可以报警或向路面执勤的民警求助，延吉交警会第一时间为求助群众开辟紧急绿色生命通道。近日呢，延吉恐龙王国4周年庆城市花车巡游如约开启，为夏夜的延吉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当晚8点，巡游正式开始。那么此次花车巡游是以人民公园为起点，沿公园路向西，途经延边大学，最终抵达少年宫。巡游队伍是由7辆主题花车、18个特色方阵组成，600多名演职人员和员工身着绚丽服饰，在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中载歌载舞，与道路两侧的观众热情互动。巡游现场各具特色的花车流光溢彩，演员们以精彩的歌舞表演和热情洋溢的互动，将童趣与梦幻、时尚与民俗巧妙融合，充分展示了延吉恐龙王国的独特魅力和延边多彩的民族文化风采。道路两旁人潮涌动，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不少市民纷纷拿出手机去记录下精彩的瞬间。市民金女士当晚特意带着孩子提前1个小时来到人民公园等等，去等候观看巡游。她说孩子特别喜欢恐龙还有花车表演，听说有巡游活动，我们早早就过来了。现场的氛围也是特别的热闹，看着这么多漂亮的花车和精彩的演出，感觉非常开心，也希望以后能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接下来再来关注，因持续性强降雨，鹿顶山景区于今天全天临时闭园，韩聪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大荒沟生态景区、玉龙湾水上乐园、玉龙湾森林景区也将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
3: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迎来了7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春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生产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日前，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我省两地入选，为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再来关注，为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净化网络舆论环境，凝聚吉林防汛正能量。7月13号，吉林省新媒体协会向全省各新媒体平台、自媒体从业者、网络达人发出如下自律倡议：严守传播底线，坚决抵制谣言，坚持权威发声，精准正面宣导，坚守人文情怀，杜绝流量炒作，扛起行业责任，维护舆论大。接下来关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13号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3号白天到7月14号白天，白山市靖宇县、吉林市华甸市、磐石市、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再来关注，据辽源市纪委监委消息，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纪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辽源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再来关注，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友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等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首先看第一例，广东广州网民吴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利用软件制作了一段特效视频，内容是农村山洪爆发，在抖音平台发布。该虚假视频发布后，误导了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引发部分当地网民恐慌，造成不良影响，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呢，该吴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广东湛江网民谭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盗用了网络图片，编造传播金沙湾游泳又出事了，尸体都找不到的那。

一种估计凉凉了等虚假的信息在抖音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引发部分当地网民恐慌，造成不良影响。目前谭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广西南宁某网友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强行将施工现场图片和汛情关联，肆意发布自然灾害归咎于山体施工谣言信息，在抖音平台发布，误导了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影响。目前呢，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浙江杭州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谣称杭州建德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在抖音、微信平台发布。视频发出后引发了大量网民关注，造成部分当地网民的恐慌，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呢，廖某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接下来再来关注，近日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七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两周，涨幅明显。七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每公斤14.4元，比7月1号上涨15%。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6月底开启了连续上涨行情，近两周累计回升12.8%。今年三伏天将会在7月15号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是属于长三伏。如果将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段后，通常是在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立秋和处暑节气出伏。那么在三伏天，我们也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做好防暑。首先是尽量把外出活动的时间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户外作业和运动避开中午12点到14点的时间段。再有就是尽量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外出的时候使用防晒霜，身着轻便、色浅、宽松的衣物，头戴宽檐帽。在烈日下工作的人呢，应该增加休息时间，避免过于疲劳。第三就是多喝水，而且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如果在户外剧烈运动，应当每小时喝2杯至4杯水，以淡盐水为宜。再有就是在炎热天气下运动，应该缓慢开始。如果心脏开始跳动加速，并且感到气喘吁吁，应该停止运动。第五就是应该注意观察自己和家人以及朋友同事的身体情况，对于老年人应该注意询问身体状况，如有不适及时就医。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散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5: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6: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7: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8: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9: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10: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1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1: 你行你上。
1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1: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2: 唱你想听的。
1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北京时间8:3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天啊，今天依旧是天儿一个人来陪伴各位，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马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之前，明天邹老师将会回归，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来吧，听到第一首歌，张靓颖《暗恋》。

一首歌《只因喜欢》，来吧，接下来时间马上分享的是上半段最后一首，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歌，叫做《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应时应景啊，稍后回来。

0: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

树心里，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1: 唱你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马上分享下半段的一首歌，来自于张宇的一首歌，叫做《仰望》。

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常识》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四海》。来吧，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9:26分享的是来自于队长的一首歌，叫做《可能》。听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让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용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车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3: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4: 还有2000米，
3: 但知道方向。
5: 喂，你好吗？
3: 音乐和美食约会，
6: 哎，快看牦牛，
3: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7: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3: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8: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3: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9: 北京时间的9:34，欢迎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声色旅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郝斌。人这一生哈，唯有美食和我们的这种美好的暑期是不可辜负的。那既然咱们去不了远方，那我们就先走。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站我们来到长白山的华美圣地度假区夏季全域活动的消息哈，它是从7月10号到8月31号，昼赏林海清风，夜览星河灯火。长白山华美圣地度假区是于2026年7月10号正式拉开夏日全域活动的序幕，这场山野之旅呢将会持续到8月31号。当全国多地是烈日炙烤，暑气蒸腾，长白山深处呢却是独享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那本次度假区是以生态为底，文化为魂，服务为本，在原始山林与北欧风情的小镇间构建起覆盖全林段的日间山野景区加夜间的

游客可以乘风穿行于松涛林海，在负氧离子充盈天然氧吧中感受自由驰骋的野趣。那与此同时哈，还有 Switch 电玩互动派对的准时开放，为年轻的群体和亲子家庭提供清凉休憩的竞技社交场。午后的时段，飞鱼手工坊也是接力登场了，彩绘、编织等传统技艺在指尖流转，让旅行不止于观光，更成为文化传承的生动课堂。此外，国风古韵的盛典与趣味 NPC 巡游全天候穿插上演，古典舞乐与现代即兴表演交相辉映，动静相宜，日日有新意，时时有惊喜。你想要当暮色尽染山林、瑞士小镇商业街化身流光溢彩的夏夜奇遇空间，伴随着燃情律动的音乐，三大主题限定夜游轮番惊艳登场，赛博梦幻幻境勾勒未来的光影，长白山萨满山海演绎神秘图腾，古今国风盛景重现了华夏古典之美，三步一景五步一戏，游客恍若穿行于时空交错的梦境长廊。随着夜深夜色降临，那么篝火晚会是在星空热烈开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围聚篝火，在欢声笑语间定格温馨的瞬间，当晚的最

好的，欢迎回到声色旅行。那我们看一下今天8:51的时候，看到延边有多家景区临时闭园了。是的，因为近日受到大风还有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哈，延边多个景区也相继发布公告宣布临时闭园。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醒一下身边的朋友别跑空，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哟。那第一个临时闭园公告呢，是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那么可能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啊，受到台风八威外环的这个环流影响，辖区将会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为严格落实市里的防汛工作部署，防范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积水内涝、树木倒伏等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哈、啊、那景区经过研究决定啊，也就是今天全天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所有文旅经营项目，后续开园时间将会依据天气还有防汛形势另行通知。那如果已经购买今天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

票渠道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还有就是韩松岭红色旅游观光区临时闭园的公告，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同样是受到八威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敦化市也会出现这个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所以这个韩松岭红色旅游观光区也是临时闭园了。再看大荒沟的生态景区闭园的一个通知哈，大荒沟生态景区也是从7月11号开始就暂停营业了。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室外游玩的地，就是玉龙湾。玉龙湾呢，它是从昨天，也就是7月13号，今天、明天三天是暂停，三天营业，16号是正常营业的。台风之后高温来袭，让我们7月16号相约台风之后的玉龙湾吧。那大家近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查询景区开放的情况，还有天气情况，避免跑空。

0: 用声音定格旅途中的美，有声有色，尽在声色旅行。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北部全民健身中心的一个消息哈。那盛夏施工正酣，延吉市北部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也进入到了冲刺的阶段。那记者在现场看到，近百名工人正在进行水暖、电气、消防工程等作业。那据项目经理贺荣华介绍，目前外部的装饰进度已完成90%，8月份将进入内部装修的阶段。那该项目位于中环路4期南侧西山啊，也就是我们的西山街西侧。那总投资是1.68亿元，占地面积是14460平方米哈。那建筑面积是19883平方米，主要建设有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场地及8人制的足球场，配套了健身馆。多功能室可满足日常健身训练以及中小型赛事等多元需求，并同步建设啊，给予了这个排水供、热供电、场地硬化等公共配套工程。值得一提的是，该场馆也开创了全国将室内足球场设于4层的先例，同时创下了延吉市单品的跨度最大、起重设备吊装体重最大、还有整体屋面含钢量最大的一个3项记录哈。那项目建成之后呢，也会填补我们延吉市北部的大型体育设施的空白，那覆盖周边多个大型的小区，为群众提供更完善便捷的体育及休闲服务。这也是延吉市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激发群众健身的热情，促进文旅体融合的一个发展，为新时代延吉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让我们期待一下新的体育馆建成。看到外面真的是雨天不断哈，那我们这时候应该去哪儿呢？没错，就应该去博物馆。那我们现在推荐的是哪里呢？是吉林省博物院。我们看到盛夏的长春，阳光可以说是透过树叶哈洒下斑驳，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也在酝酿着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漫游。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迎来新的变化，是2件哈，新增我省出土的契丹文印、成四家子城址，还有出台的泰州主簿的9件套的明清书法传世佳作。游客也可以在这个博物馆哈一睹啊各种书法的俊秀，感受哈吴门书派的文人意境。其实体会到这个文人追求的气韵的空灵，就从他的书法的淡漠疏朗就能够感觉到哈。那在吉林省博物院还有一场这个视觉盛宴正在静候之音，百鸟朝凤，吉林省博物馆藏禽鸟题的这个主题画展，遴选馆藏70件套的禽鸟题材的精品。那纵贯明清至近代哈，汇聚了很多名家，齐白石啊、徐悲鸿啊，30多位名家之作。如果喜欢书画的朋友们哈，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展厅。让我们在这个与历史对话间同艺术共鸣，在千年的风骨与笔墨的灵趣中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清凉与安宁。好了，本期的声色旅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济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
1: 不临场。这里是爱上
2: 木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连日来多地雨水不断，也包括我们的延吉，不少地方也都遇上积水出行不便的难题，生活里平添了许多扰人的小事。所以接下来今天的第一首歌，要把别找我麻烦取掉轻快而松弛的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伴随灵动的旋律舒缓心头的烦闷。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爱》，是许巍中期代表性的作品，编曲是以开阔吉他搭配绵长弦乐，旋律舒缓辽阔，而歌曲也跳出细碎的情绪，书写下对于世间万物、沿途风景和平凡生活的包容心境。曲风沉静通透，静下心来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温暖，一起来收听《爱》。

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华语 R&B 经典作品》。编曲融合的是钢琴、弦乐和节奏鼓点，旋律层次丰富。此曲围绕的是人与人之间存在隔阂，渴望一段独处时光来梳理心绪的心境而展开。

周迅《窗外》。影视衍生抒情曲目，编曲简约清淡，以那种轻柔的吉他铺垫淡淡的沉静氛围，以窗前所见风景为载体，描摹独处时内心万千思绪，而氛围感是安静内敛，也藏着独处时独有的思绪和回忆。一起来收听周迅的声音《窗外》。

0: 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欢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属于轻快柔和的旋律，它记录的是结伴同行途中遇见的温柔风景，彼此相伴走过的难忘岁月，也满是轻松治愈的氛围。一起来收听光良、阿慕龙带来的美好时光。

接下来这一首特别适合在此刻阴沉的天气当中来收听的歌曲，叫做《报喜》，来自于陈慧琳。歌曲围绕的是相聚的烟火日常展开，描绘亲友欢聚、热闹祥和的生活场面，曲风洗净松弛，也自带温暖热闹的生活气息。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7: 三句台词，
8: 演员呢？
9: 天不不，
10: 没有我们太齐。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1: 欢迎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今天的生活家呢，依旧是来给大家做一期生活家科普，大家千万别被比药害灵洗脑。既然这么神，为什么有些药它不是药字号的呢？很多健康相关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儿，像国药准字、国食健字、国械注准，这样等等法定身份编号，老百姓通通把它们笼统的叫做药字号、健字号、械字号。但这三个字号的背后对应的是法律定位、审批程序、功能宣称截然不同的三类产品。很多不法的商家除了擅长把这些普通的产品用量子、纳米、干细胞等等这样的名词包装起来，让假货看起来很高科技，还会利用消费者对于这些法定身份编号的一知半解，通过编造伪科学的概念、混淆盗用批准文号、虚假宣传这样等等的手段谋取暴利。这一套组合选下来，很多的消费者都会不慎中招，损失金钱之外呢，还有可能会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一定严重的风险。所以今天的生活家，咱们就重点聊聊该如何通过批准文号哄骗。 好在对广大消费者来说，只要弄明白常见的批准文号和相关的骗局的基本套路，当场就能问的骗子支支吾吾，自然也就不容易上当了。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各种字号究竟有什么意义。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各种字号到底是干什么的。第一个呢，就是械字号，通常是物理生效。注册证号或备案编号里通常带有械字的是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器械、设备、器具、体外诊断室的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其用途主要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来获得，不是通过药理学、免疫学或者是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只能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比如像棉签、绷带、医用冰袋、缝合针、血压计、医用敷料，甚至是心脏支架、植入式的人工关节、基因测序仪之类的，都是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械字号的产品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面膜，还有一些骗局中啊会高价售卖用伪科学概念包装的所谓保健仪器，比如说像高科技叉叉细胞共振仪，而这些产品根本就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号或者是备案编号。第二个字号，也就是健字号，吃了有助于健康，但是呢却不能治病。批准文号或备案号里带健字的属于保健食品，比如说国食健字等等。这些根据国家标准保健食品的定义是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是可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它的本质上呢属于是食品，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它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不能代替正常的膳食，更不能替代药物。正规的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必须印有天蓝色的草帽图案，俗称小蓝帽或者是蓝帽子。保健食品可以宣称的功能目前限定于国家允许的24种保健功能，如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有助于改善睡眠等等，绝不允许使用治疗、治愈、根治这样的医疗术语。例如一款保健食品可以写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但不能写治疗糖尿病。第三个要提到的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药字号，这个呀才是吃或者是用了能治病的。药字号是对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的俗称，这种有批准文号的才是药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指的是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的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药品的生产必须要取得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并且呢要发药品批准文号。药字号的产品的审批流程是所有字号中最为严格的，需要完成药学、药理学、毒理学研究和1到3期的临床试验。申报资料呢，动辄数千页，研发的周期啊，通常是5到10年。研发呢，可以投入达数亿元的经费。正因如此，药品的包装上可以明确标注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这样的医疗信息，这是保健食品和医疗器械不能逾越的红线。很多骗局中都会想尽办法假装自家生产的产品能够治病，但一查批准文号就会原形毕露。最后一种常见的字号呢，就是销字号或者是装字号，这些产品属于是术业有专攻。除了这三大类字号之外呢，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还有销字与装字。那这两个字号呢，也是经常被不法商家拿来忽悠大家的字号。销字号指的是卫生消毒用品，仅具备消毒抑菌的功能，没有批准任何的治疗效果，比方说像消毒剂、抑菌洗手液、卫生湿巾、抑菌凝胶等等。有的商家将销字号产品包装成医用级神药，宣称能治疗脚气、湿疹、妇科炎症这样的疾病，严重误导了消费者。装字号呢，指的是化妆品用于清洁、护理、美化、修饰目的的日化产品，不具备任何的治疗功能。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今天继续给大家揭秘一些常见的医疗科普的小 tips。 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常见的一些小套路，了解了刚刚提到的一些概念，大家就可以尝试判断一件产品是不是骗人的了。那下面举几个真实的例子，帮助大家识破这些套路。所有爱美的女生注意了，那第一些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名称。合法的医用敷料通常是指无菌的包装，主要用于覆盖创面、吸收渗液，为伤口的愈合提供湿润的环境，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健康皮肤长期使用医用敷料不但无益，反而呢还会破坏皮肤的屏障。第二个常见的小陷阱就是电子号减肥糖果，真的能减肥吗？新京报记者曾经在某个电商平台上面搜索减肥糖果，发现了数十款产品，包装各异，却都在显著位置印着国食健字标识。记者登录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查询平台后发现，这样的产品虽然能查到批准文号，但是对应的产品呢却是一款名为魔芋咀嚼片的保健食品，保健功能为辅助控制体重。然而记者实际购买到的减肥糖果成分表里面并没有魔芋，而是添加了西部曲尼，这是一种早被禁用的减肥药成分，可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可令人震惊的是，该批准文号早在2018年就已经过期失效，这批商家通过盗用、冒用过期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非法添加违禁药品成分谋取利益，代价呢却是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总之，打着健字号的旗号，宣称的却是类似药物的治疗作用，必然有诈。第三个常见的小骗局就是，不是药字号也能治病吗？严格来说，药字号产品本身由于审批极为严格，冒充药品的案例较少，但大量不法商家利用消费者对于字号概念的模糊，将消字号、装字号的产品包装成药品来销售。这个场景你可能并不陌生，药店向你推荐了一款皮肤抑菌膏时，声称它的效果比药膏还好，无论是湿疹、脚气、骨癣都能治好，但监管部门对这类产品进行检测，发现该消字号的产品中非法添加了多种益真菌的成分，也许短期看有一点效果，但它并没有经过药物审批的严格流程，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不良的反应，风险增加。

我们提到了这么多的骗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骗局无处遁形呢？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更轻松地破解这些骗局和套路，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简单易行的四步方法。第一步呢，就是要认准法定标识，不轻信忽悠。要字号必须认准国要准字这四个字，任何国实件字、卫销证字以及带有装字的都不是药品，械字号的产品也不得宣称通过药理学、免疫学这样的方式来治疗疾病，件字号则是不得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第二步，查询备案信息，核实真伪，所有正规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的法定身份编号均可在国家官网上公开查询。药品和医疗器械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在首页选择药品查询或医疗器械查询，输入批准文号或者是注册证号，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批准日期、有效期是否和实物一致。保健食品查询可以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进入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输入蓝帽子下方的文号，查询结果呢会显示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注意事项等等。第三步，读懂宣传用语，识别违法红线。凡是出现根治、治愈、永久不复发、代替药物、全球首创、祖传秘方这样的词语，大概率呢就是虚假宣传。国家明确禁止非药物使用医疗术语。除此之外呢，保健食品的包装和广告中必须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品。如果一款保健食品通篇不提这句话，或者刻意将字体缩小到难以辨认，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另外，宣传语中用某某专家推荐某某患者服用后痊愈了这样的案例进行宣传，属于是违规。正规的药品广告是不允许使用这种手法的。第四步，也就是最后一步，请大家观察产品的细节。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包装的完整性。正规的产品包装上必须有完整的生产企业的信息、生产日期、有效期、生产许可证号、注册证号、备案编号。信息不全、模糊、被遮挡的产品一律要警惕。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看说明书。药品说明书应该详细列出成分、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等。医疗器械说明书应该列出预期用途、禁忌症、注意事项。保健食品说明书应该列出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食用量。如果说明书过于简单或者全是营销的话术，缺乏法定内容，应该怀疑它的合理性。第三个呢，就是购买渠道。药品应该在正规的医院、药店或者是具备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网上药店进行购买。保健食品呢，应该在正规的商超、药店或者是官方授权的渠道购买。医疗器械，尤其是二类或者是三类，也建议在医疗器械机构或具有相应资质的商家那里购买。来路不明的直播间、朋友圈、微信群里宣称的十有八九都是骗局。械字号、件字号、药字号看似呢只是几个字的简单差别，背后呢却是一整套法律科学监管体系对人民健康的高度负责。消费者并不需要成为药理专家，也不需要读懂临床试验的数据，只需要记住四个动作：看一眼批准文号，查一下官方网站，读一遍功能宣传，看一看产品细节，就可以避开绝大多数的陷阱了。希望大家在下一次面对某些骗局时能够想起这四个步骤，让信息差不再成为我们被骗的理由，让科学与理性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健康与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购买药品的时候能够擦亮眼睛，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身体的健康和安全。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致青春说，小哥呀，蜻蜓是可以正常直播的啊。好的好的啊，谢谢致青春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哎，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这位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这个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就说那个，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

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就好好的啊，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每天都在蜻蜓上听回放，老过瘾了，一边劳动一边汲取精神食粮啊，感觉太幸福了。感谢您的陪伴，祝您永远健康快乐，也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这纯的一个感慨贴啊，谢谢我能陪伴您，我也觉得很幸福，真的就是说的，这么多年了，大伙一直都说我陪伴大家，其实大家不也一直陪伴我吗？把我都陪伴成老登了，是不是？一起走过了这样的匆匆的岁月。好的，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们继续来时候呢，大学毕业没有做什么，在本地一家餐饮店送餐。那时候啊，没有外卖员和什么什么团啥的啊。一次我回家带回来一份麻辣烫，自己吃的时候呢，也是小也不懂事啊。我爷爷看到了，说也想吃一份。这个那个时候呢，自己挣钱也不少，也少啊，也有点抠抠搜搜的，就没给我爷买。可是最后呢，爷爷去世了，也没吃上麻辣烫。这件事啊，到现在回想起来呢，真是一个心结。也希望家里有老人的，如果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满足老人的心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永远看不着他了啊。希望珍惜眼前人啊。这个成天想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事情过去了啊，事情过去了，爷爷也都已经去世了啊，去世这么多年了，你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说的如。

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是想给我们发公众号发文字信息的话啊，发文字信息的话，你就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发啊。我在直播间呢，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是随时看着公众号的，随时进行交流的啊。

0: 哦，铁杆兄弟回个信息给我，他说哥呀，我刚才听了蜻蜓 FM 直播和回播和回听都能听啊，都是正常的啊。好的，那刚才反映问题的那位朋友，也就是说您那个手机出问题了，应该是您手机的事儿啊，不是这个咱们那啥的事儿，不是咱们那个直播的事儿，不是咱们蜻蜓直播的事儿，您可以考虑把你的蜻蜓先关一下，关完之后重新上一下，啊，可能就会好啊。实在不行，重启一下，把手机重启一下啊。好的啊，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4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我家嘛，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那、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然后，男孩。
0: 哎呀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呛够啊？
1: 没有，
0: 你
1: 没
0: 看
1: 有
0: 看，
1: 处
0: 我
1: 对
0: 一寻
1: 象。
0: 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嘛，读
0: 嗯，
1: 博不如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然后
0: 那
1: 这
0: 个
1: 两天我家，
0: 博导又给开工资了
1: 哎，对，他就不用了，
0: 啊。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嘛，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这个你就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发1万，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现在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好几回了，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了，这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呐？
1: 他
0: 两千五
1: 有
0: 你还要？
1: 2000块钱，有基本上都留
0: 不行，
1: 2000块钱。
0: 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那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
1: 我
0: 真
1: 现在
0: 不
1: 也
0: 讲
1: 想
0: 理
1: 不
0: 呀！哎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对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
1: 对，是
0: 是，
1: 啊，
0: 嗯，
1: 我是会计。
0: 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的不轻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了，
0: 要不你跟他
1: 哎，
0: 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万块钱我都不要了，乐给谁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离。
0: 那 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啊！我太呢了，呢啊！只有东北人形容的太呢了。你吧是这样，你想招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又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那小头咋不给人留点儿？那人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呢到
1: 我
0: 哪
1: 这
0: 儿
1: 不
0: 去了？你管
1: 有
0: 钱给你
1: 孩
0: 们
1: 子
0: 家，
1: 了，
0: 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倒没有。
0: 那没有，那说明你管钱没多了，没多了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你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嗯。
1: 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能弄
0: 对
1: 回多少是多少，是不是这
0: 那
1: 意思？
0: 又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啊，我就不行，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巴生巴生的，你买这个顺甜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

0: 花点儿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你就慢慢花呗。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
1: 就得智取了，是不是？
0: 你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就是，我就说，就1万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了。
0: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50多，他呀，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散的，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的。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咋说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不用，直接给，给完之后显孝心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20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50来岁了，50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儿无根儿无，不是那回事儿了。他也不虎，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万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能挣来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儿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50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儿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3: 特别闹心难受，特别迷茫啊，有的时候你想不明白这事咋回事了，哎，都可以给小哥打电话啊，有的是呢发信息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如果真的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情感问题啊，尽量咱们打电话，用电话连线的时候听听声音啊，然后呢随时有一个交流，这样的话呢效果就更好一些。我们不一定提供的是正确答案啊，但是呢最起码来说我们能够非常真诚的进行这种交流。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心理压力的这个降低啊，心理压力的降低。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

好的，我们啊，正好有听众朋友还在往进接啊，还在往进接，但是还是没有接近到直播间来。看起来今天是往进打的人挺多的，但是呢，可能是喝酒了，还是说的说话有问题，还是怎么地？反正就是一直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来啊。但是如果是觉得委屈的啊，觉得委屈的，觉得难受的，觉得心理压力大的啊，觉得很有很多意难平的啊，有很多意难平的，还是鼓励您打热线的啊，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屏幕储起来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好的，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麦琪问我说：“钟晓你好，老师你好啊，能不能看着这么发对？发的是对的，你把内容发上来啊。就像咱们平时说的，你要有啥事你就说，别一整留言你好。你说你问一个你好，我是回答你还是不回答你？你说我有的时候问说你好在吗？”你说我是在呀还是不在？你得把你事儿说了吧？你事儿说完之后，我决定我在还是不在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啊，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这位叫周的朋友说，小哥，谢谢你，祝福收到了，好的啊。阿阳说的，小哥，咱们小生长谈，包治百病，别这么说啊。你要说咱们一直聊天可以，这包治百病那是谁敢说呀？而且这跟咱们节目压根不是一个卤子。记住啊，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也好，记住，凡是包治百病的全是骗子啊。

果说这一个药啥病都治，这肯定是假药啊。一个人啥知识都懂，那肯定是骗子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这个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了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切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酱总现眼包，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啊。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就不是说我埋汰的，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啊、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因为在房子装修时亲家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家们，亲家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要么像儿子啊。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女儿英语四级考试啊，希望小哥祝福一下呗，让她顺利通过呗。”就是一般来讲，四级考试的话，不祝福她也能考过去。四级没那么难，六级难啊。而且现在四六级一年考两回的吧，你没必要就是说的一定你特别的那个担心这个事儿，没问题啊。不必担心，他能过去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好，听节目十多年了，从怀孕到孩子今年小升初啊，这个希望小哥能祝福一下我的女儿赵雨飞啊，赵雨飞能够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派到心仪的学校啊，也祝节目越办越好啊，祝小哥和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好的啊，那咱们祝这个赵雨飞啊，祝赵雨飞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啊，他这个很重要，确实有那个优质学位啊，就往出放啊，往出放，那这别人抽不着，咱家还能抽着啊，祝福他能抽上啊。

0: 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
1: 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赛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5: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

0: 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直播间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的名字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叫钟晓工作室。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到钟晓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再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那么我们就随机的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因为咱公众号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

求祝福的啊。请重要的是祝福一下我大孙子杨天瑞啊，同学考出好成绩。乍一听这位朋友的这个表述啊，就能感受到这个大孙子是属于这种爷爷奶奶那个眼中的梦中情孙呐。一定是小的时候就是长得这个胖胖大大的，这个虎头虎脑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咱们那个爷爷奶奶心中的梦中情孙啊，属于那个胳膊上都带壳的那种，能看出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孙子。你看，总共大概是100多个字吧，啊，总共100多个字，然后说了3遍我大孙子啊。可见这个大孙子应该是不知道是那个爷爷也好，因为不知道就是看不着性别啊，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奶奶啊，这个那相当喜爱了啊，这相当喜爱了啊，总共100多个字说了3遍啊，这可真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啊。好的，祝杨天瑞同学啊，祝杨天瑞同学考出好成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乘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单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

0: 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
10: 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
12: 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4: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增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

0: 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4: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
2: 啊，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6: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
2: 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

0: 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上。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

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遥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地，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智深备下一桌酒席给电真饯行，这电真把酒杯端起来，那这回电真没看，夜饮而尽。这电真就觉得脑子有点发沉，当时电真心想，哎呀，看起来这凶僧这酒里下了毒了， 当时电这么桌子一拍，好你大胆的凶僧，竟敢在酒里下毒！智真一闻此言，就见这凶僧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电真呐，既然你知道有药，你又为什么要喝呀？嗯，把电真气的浑身力都体弱筛糠，脑瓜子嗡嗡直响。电真一抬腿，就把桌子给踢翻了。桌子点上的盘子碗酒壶菜哗啦去全都洒在了地上，电针摁崩黄推眼翅嘎嘣惨当，就把自己的宝刀亮出来，心想这些恶贼我一个不能胜，我全把你们切开亮着。电针呢把刀也拽出来了，就觉着两腿发软，天旋地转，他就瞧着这智深呢全都拔个脑袋，身不由己呀，这身子往前一栽，摔倒在地。这凶僧智深呢没把我智深那放在眼里，那今天我也让你知道知道赛朱平智深的厉害，你呀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虽然本事挺大艺业高超，你就忘了这句话了。嘿，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来人呐，到后边取一碗绿豆汤。绿豆汤取过来，就把电针这嘴撬开，然后给灌下去。绿豆这东西那是好东西，能解百毒。灌下去以后，时间不算太大，这电针呜哇呜哇呕吐不止。现在电针明白了，自己是被祸遭擒。凶僧智深往左右看了看，你等众人那千千万万不可走漏风声，如果有人走漏了消息，要让我智深知道，你们可知道我智深的为人，到那时别说我智深一狠心毒，我是绝不留情。赶紧到后边把订婚状给我搬来，时间不算太难，有人搬过了一个木桩子，来到了影背后边。这僧人命人把木桩子那埋好呢，就把电龙捆到了木桩之上。捆完了以后，当时这智深一伸手就把电龙啊这个宝刀摘下来，他看了看，这乃是价值连城的东西，一口宝刃归了我了，当时挂在自己的腰间。电针被捆好了，有人把电金的大肠脱掉，叫他面向北，双腿用麻绳子给捆好了，又把别顶的簪子给取下来，一看是根金簪，这人还挺高兴，就把这金簪插在自己的头上，

0: 又把电针头发像影山一样，那拧的一起，拴在了环子之上，把电针的二背往后一圈，也捆在定魂桩上。手下的人一看，收拾好了。实话，现在把电桩主事后起禀，凶僧至身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好。 你们给我事后了，这凶僧至身面露凶光，他看了看这电针，我电针呐，我问你今天服还是不服？如果要是服了，你跪在我面前叫三声大太爷，我就把你饶了；如若不然呢，今天我就要你的命。 你可别觉得你那本事挺高，那今天你背货遭擒，你是龙，你得盘着；你是虎，你得卧着。电针已经醒了，一闻此言，看了看智深，大胆贼人，你快把你家二太爷放开！若不然，我这大哥李兰庄定取儿的首级。 那踏平都万佛寺，智深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哈！来人呐，这小子挺狠，把我徒弟普月的左耳朵给割下来。今天我要给我这宝贝徒弟普月是报仇雪恨，报这一刀之仇。你们过去。
1: 就把他左耳给我割下来，有这个小和尚拿着牛耳尖刀来到电针的附近，因为电针现在捆着呢，这些和尚也不怕。大哥，今儿给我让你看看，你的耳朵怎么变成我酒宴上的小菜一碟？江三何在？电文魁何在？ 这江三是厨子，江三和电文魁，赶紧过来，师傅，您有何吩咐？把这耳朵给我做一个油炸饵丝，赶紧给我迅速做来。这智深又吩咐人摆酒。但是说这电文魁和江三来到了厨房，电文魁心中暗想：要说电庄主对我有恩。 我可不能把电庄主的耳朵那给炸了。文魁看了看江三，这人耳朵可没法吃，我看还是换换吧。江三呢？你虽然手艺挺高，要是这耳朵炸完了以后不好吃，咱们师傅非得责怪你不可。江三接过盘子，那看了看电针的耳朵。 这耳朵一点肉也没有，全是脆骨。要是一炸呀，就没东西。心想：对呀，真要是炸完了以后，这智深吃的不得味，那兴许就把我收拾了。我呀，也别找这事。说着话，又在肉柜里取出一个羊耳朵，用刀刷刷刷，那切好了。
0: 就和电针的耳朵那差不多，文魁呀，多亏了你提醒我，你看这怎么样？文魁一听说好，怨不得人称你那是厨子高手，真有两下子。说话之间，那江三就用这菜刀在肉墩子上就把这耳朵切成了饵丝，又把这油锅做热了。 用铁罩铃盛着耳朵，往油锅里一放，哗的一下，就炸焦了一层。又往油锅里一倒，这火腾不行，窜起老高了，把电文魁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这江三就说：“兄弟，你为什么打冷战？哎呀，好不这火苗子一窜有三尺多高，哎呀，我看着都害怕。”江三看着电文魁，这不算什么。
1: 我告诉你。

你这叫手彩，你再看这个，说着往碟内一倒，那尔斯，你看，我要是用筷子一往下扒，那就算我经识不到，是学艺不高。往下一倒，果然倒在盘子里边，又用酱、葱、蒜等佐料。 把菜拌好了，又用酒壶筛好了酒。大弟，你在此等候，待我送到前面，管保咱们师傅赏我一封银子。说着话，拿着钱本，老当家的，您瞧，我给您做这个菜，至深看看。江三呐，你到东院去拿一封银子。 江三呐，千恩万谢。说完了以后，往东院去取银子。这凶僧斟好了两杯酒，认真呐，还是那句话，你这个人就是多事。我徒弟普月那采花，又不碍着你的事儿。现在电真知道自己呀、啊，身逢绝地，双眼一闭。 一言不发，这凶僧吃酒已毕，在禅堂吃晚斋，时间不大，天色已晚，他在禅堂里边坐，吩咐外面掌上灯光。那就在这时候，他那宝贝徒弟那不要脸的银僧普月由哪外边进来，手里边拿着一样东西，这家伙气喘吁吁。 原来普月一看电真被擒，这小子就悄悄的出了庙，赶奔电家庄，相离切近。就见这普月换好了夜行衣靠，这小子现在这胆子也大了，因为他知道电真已经被祸遭擒。这位呀，不顾一切，就窜到了电宅里边。 来到北房以后，这小子一换身，由打房上下来，这手里边提着刀，就听西里间有人说话，说话的声音十分的清脆，真好似银铃般的燕语莺声。婆呀，你家二庄主一去未归，而今现在我心慌意乱。 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普月一闻此言，心说：“很累，电真呢，你也不坏了我的好事。那今天我呀，就拿你媳妇儿那开开斋，然后先奸后杀。你说这小子那狠不狠？”普月这一抬腿，嘿，就着门呢给蹬开了，然后一条连龙。 王氏抬头一看，发现来了个和尚，就见这和尚面目狰狞，眼珠子瞪得溜圆，浑身上下穿着夜行衣靠，手掐着一口宝剑。你是什么人？竟敢一夜之间夜入家宅，莫不是找不自在？这僧人听到这儿，那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哈。 我说你是电真什么？王氏看了看和尚，那是我的丈夫。旁边的女仆人吓得刚要喊，这嘴刚张开，这凶僧一看这仆人人老珠黄，心说话也没有意思，干脆我打发你得了。就见普运把手中的剑往前的一递，啊噗！ 当时就把这女仆人给杀死，王氏吓，那浑身力抖，玉体不安，面色焦黄。僧人呐、啊，你要干什么？嗯，你要是与我家二庄主有仇，你也斩他的家眷，我不恼你。如果你说出别的话，休说辱骂于你。 这时候，那小丫鬟吓，早就钻到床底下。苦月一听此言。

我这小娘们儿啊，你是电真的夫人，我看你颇有几分姿色，就跟那大爷玩会儿怎么样？把王氏气得呀呀呸！你这个淫僧，人间的败类，将来你不得好死！普月是越火中烧，那往前的一窜，就来到王氏的近前，把王氏搂在怀里边。王氏也真急了，当时王氏就把嘴张开了，就在和尚的胳膊上那咬了一口，这一口咬的挺深，把这和尚疼的，哎呀！贱辈，你敢咬我？这是给脸不要脸呢！这凶僧那手起一剑，咔嚓就把王氏的脑袋给取下来了。这和尚手提人头，由打屋里出来，飞身上东房，指人前来，杀你的全家满门。那时拿你的人头一到庙中，就是急也得把你父亲给急死。说着话，伸着手拉着电龙的手，电龙啊，你父母不死，然还罢了。真要是你的父母有个一长二粗，三长两短，我必须传你的武功，那聘请山东各地水旱两路英雄，与他们夫妻是报仇雪恨，以尽我兄弟之情。等明天我派人把你送到家中，你母子见上一面，赶快就回了。你还是住在庙里边，让我放心。恶贼普月的房上一听，人家这里边防范太紧，没敢下手。他也知道这栗兰旺这人那武艺挺高，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真要是贸然下去，虽然说栗兰旺生了病了，自己也未必讨得便宜。因此提着王氏的人头来到了万佛寺，来到墙外边，飞身上墙，回到了禅堂，见到他那老师智深。师傅在上，徒儿普玉，领您了人家之言，杀电真的全家满门。智深一听，普玉，你将栗兰旺治死了吗？普玉现在撒了个弥天大谎，那哄骗智深，徒儿已将电真之子一刀劈死，免除后患。那栗兰旺虽然有本事，不过久病在床，我也把他给整死了。那一刀下去，尸首两分，手下的仆人杀了六七名，殿之家庙那是横尸一片。徒儿普月又把他妻子杀死，那妇人的人头我已经带来了。智深看了看普月，也到了前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这人头叫电真去看。银僧普月来到前面，将人头背在了背后，来到电真的面前。这普月就喊声了：“电庄国，你还识人我吗？要说你真是一个好朋友，不过是个大丈夫。”难免得妻不贤子不孝，要说你的大败兄栗兰旺，哎呀，你也觉得他那值金子值银子，你也可没想到吧，那栗兰旺现在电真一看站在自己面前呢，就是银僧普月，电真就全明白了，肯定是智深那设下了圈套，命人送简帖，把我诓到此处。智深阴险狡诈，用稳军之计把我稳住了以后，然后在酒中下毒。哎，没成想我电真那一时疏忽，电真这后悔就别提。那一看普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7: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
1: 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

0: 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瓶装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十二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3: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4: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5: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4: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

0: 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是融媒体中心、是商务局、是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3: 台风发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5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5: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格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0: 违反了医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2: 知道，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

0: 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
3: 一赛一展两会一考察的闭环布局，延吉把一串烧烤从街头巷尾拉进了商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赛道。
0: 作为系列活动的重头戏，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于7月10号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举行。来自全国近80支烧烤团队同台竞技，最终评选出团队套餐、特色单品的特金和金银铜奖。这场汇聚全国烧烤尖峰力量的竞赛，集中展示了各地特色烧烤技艺，也以竞技促传承，诠释了美味烧烤新火相传的内涵。
4: 我们罗贡是以发酵和羊肉结合的一个烤串品牌，那我们就是朝鲜族的发酵文化呈现在每一个菜品上，这个就是我们罗贡的核心，那我们守住我们的品质。
5: 烧烤是咱们延吉的特色美食，更是咱们中国的烟火味道。我会继续守好这炉炭火，把延吉烧烤的香烤得更远。
6: 希望呢，我们延吉啊，在这次的这个烧烤的带动下，我们的延吉越来越好，延吉的这个文旅越来越好啊！也欢迎延吉的朋友到北京到聚点串吧。
0: 7月10号至12号，每天16点至22点，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在1978文创园广场热闹开市。现场集结了木屋烧烤、拐石吃吧等全国头部烧烤品牌，联动罗宫、河坝等延吉百家优选餐饮店，携手各种民俗小吃集中亮相。市民与游客一站式尝遍全国烧烤风味与延吉本土特色美食。
7: 就听说延吉就整了个美食嘉年华活动，然后我就来凑个热闹，然后里面还有那个南方的串儿，然后就把这边的串儿跟南方的串儿对比一下，我们这边的串儿感觉更好吃一点。
8: 我感觉咱们这次活动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咱们本地的居民可以借着这个活动就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各种烧烤呀、美食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吃。
0: 给食客留足了一站式吃遍南北烧烤的尽兴。
9: 食品加工企业负责人一道，围绕延吉样本，从特色美食到支柱产业这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剖析延吉烧烤的产业优势与未来升级方向。活动现场举行多组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推动全国7家知名餐饮品牌与本地7家肉类、酱料及预制食品企业达成供气合作，有效打通了上下游产销链路。大会还同步发布了《中国烧烤产业高质量发展宣言》，倡导全行业坚守食品安全，深化合作共赢，助力延吉烧烤香飘万里。
3: 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近期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雨情就是命令，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员上岗，昼夜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
9: 市城管局从气象预警发布起，对全市低洼路段、桥涵、隧道等易积水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精准划定重点防控点位，每天部署68余名防汛人员，22台车辆设备停放在易积水点位，随时待命，严防城市积水。在部分积水较深的路段，抢险人员第一时间设置警示围挡和警戒标牌，引导车辆绕行，并利用排涝泵车等专业设备紧急抽排积水。针对

0: 被泥沙垃圾堵塞的雨水口，队员们直接徒手清掏，确保排水管网畅通。城管部门将紧盯雨情、水情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对新增积水点位厉行厉改，确保安全督汛。
1: 汛期，我局将持续对全市雨水检查点进行清掏，同时动态排查新增积水点位，实施场效监管，严格落实防汛部署。另外，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如遇强降雨，非必要不出门，不要将车辆停放在桥下等低洼路段，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2: 北山街道将基层治理网格细密地编织在各社区及街巷楼栋之间，随时承接居民生活里的各类诉求，将一件件群众身边的小事纳入网格闭环处置，最终落地为守护辖区平安、温暖居民的民生实事。前不久，丹春社区丹桂尾29组一栋居民楼外墙出现大面积破损脱落，墙体空洞裸露，楼下就是居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存在安全隐患。接到居民反映后，社区网格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联合志愿者核查破损范围，同时主动对接住建等职能部门，多方协作下，专业施工队伍很快进场，高效完成墙体修缮。
3: 这次呢，就是社区呢，那个给那个维修上了，消除了安全隐患，所以居民挺高兴，为居民那个做了一件实事。
2: 在丹吉社区第一网格平房区，断水问题已经困扰了居民很长一段时间。这片区域虽然由丹吉社区负责日常管理，土地权属却归伊兰镇，多方权责交叉，协调难度很大。面对这一问题，网格长第一时间上报，社区党委牵头召开专题会议，并联动水务集团、伊兰镇政府多次现场勘查，三方反复磋商，最终确定供水整改方案，重新铺设供水管道，设置24小时取水点，让这里的居民恢复正常用水。丹华社区网格员在日常巡查中，联合城管部门清理一处因支架锈腐严重、有高空坠落风险的户外牌匾。丹晋社区网格员联合有关部门清理枯树枝，消除电力线路风险。这是北山街道持续深耕精细化网格治理模式取得的暖心成效。今年以来，北山街道扎实开展网格基础夯实行动、网格服务提升行动、网格难题攻坚行动，以细小网格凝聚为民服务力量，为辖区居民打造平安稳固、环境宜居、生活舒心的幸福家园。
4: 今年我们北山街道依托网格治理攻坚三项行动，不断补齐治理短板，不断优化便民服务，解决了一批民生实事儿。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依托三项行动，不断联动各方力量，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2: 7月12号，延吉恐龙王国迎来开园4周年。这座集恐龙科普、游乐体验、演艺观赏、民俗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地标，经过4年迭代升级，已成长为极具辨识度的延吉名片。
0: 当天，一场融合民俗韵味与童趣特色的迎宾开园秀，拉开了4周年庆祝活动的序幕。数10名演员表演了特色民族舞蹈、小丑趣味运动、现代排舞等节目，营造了狂欢的氛围。园区还准备了巨型生日蛋糕，邀请市民游客共同分享。
5: 我第一次来恐龙乐园吃蛋糕，非常开心。恐龙王国生日快乐。
6: 这个乐园准备得很充分，然后感觉这个工作人员都很热情。然后整体的设施也很完善，小朋友们现在很开心，很激动。
0: 节日起，延吉恐龙王国正式开启缤纷暑期狂欢季，园区内主题脱口秀、泡沫大作战等特色体验轮番上演，并推出足球主题互动项目，为东北超赛事加油助力。这4年来，延吉恐龙王国不断丰富业态布局，完善游乐配套，打磨文旅产品，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近200万人次，持续收获游客好评。
7: 我们今年增加了萌宠乐园以及我们的彩虹滑道，包括马上我们要面试全国的这个首台 X

0: 扎的这个设备展出，都会给游客增加更多更新的这种体验。欢迎全国游客来到我们恐龙王国，来到我们延吉，感受我们延吉不一样的生活。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容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2: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气。

0: 深夜的饺，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4，欢迎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好的，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昨天下了一天的雨，今天又如何呢？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雨转晴，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呢是入伏的第一天啊，就是虽然说这个温度还没有那么高，但是也已经入伏了。有一些朋友想冬病夏治的，可以了解一下哈。我看这个中医院有一些三伏贴，还有三伏灸什么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7月14号，省委常委、中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们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确保泉州安全斗汛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家福冒雨赶赴延吉市沿河水库，登上水库坝顶查看水位水情，详细了解蓄水库容、运行调度、日常巡查管护等情况。他说，当前正值防汛的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密切关注气象和水文信息，实时掌控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扎实做好降雨量、入库量和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精准调控水库库容，切实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作用，要压实压紧、寻低查险。

责任，坚持每日巡查、雨后必查、重点时段加密查，对坝体、溢洪道和取缔设备等重点部位逐项细致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守住水库的安全底线。在铜门市河北村，胡家福认真听取了防汛工作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顾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胡家福随后深入图门市城区城防护坡工程现场，沿着护坡仔细查看图门江水位、堤防运行状态，认真听取巡堤查险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执行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掌握水情涨势，加密会商研判频次，一旦水位超过警戒阈值，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的群众，要就近预置备齐编织袋和沙石料等物资，组织抢险队伍在重点地段靠前驻防，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运、高效处置。督导检查中，胡家福指出，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将有区域性的暴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工作面临重大考验，全州上下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措施与学校、医院、养老机构、临水景区、民宿、露营地等重点场所集中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时刻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动态补充重点部位、不弱环节救援力量和布防物资，优化完善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抢险预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集结、火速驰援、高效处置。胡家福强调，防汛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品格、担当精神和应急能力的直接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严格执行四级包保责任制，带头下沉一线督导工作。各级防止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工作可以有交叉，但绝不能出现监控、空白和防控的缺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危难之际，党组织就在我身边，最坚实依靠就在我身边。

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前天中，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将周防汛、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周防指成员单位综合前期实况降雨与未来降雨预报，预计未来水情形势将进一步趋紧。牡丹江干流、嘎鸭河干流、沙河、黄泥河、凤尔河、汪清河等多条河流可能发生超保证洪水。根据延边州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州防指决定于7月14号21点将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请各县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各州防指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密切监视水情、雨情发展动态，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科学调度水工程，前置抢险物资和队伍，做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要全部在岗在位，履职尽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是关于紧急避险转移的倡议书。广大市民受台风巴威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根据上级水文部门预测，牡丹江干流将会在昨天晚间和今天一直到12点钟出现特大洪峰，行洪流量大，水位涨幅高，城区低洼地段、临河区域、地下空间面临重大险情，为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东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请城区低洼地带、河道沿岸、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人员务必立即主动转移，就近向安全区域避险，居住在低层楼栋居民也请迅速转移至3楼及以上楼层避险，切勿停留在地下室和1层临街商铺、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牡丹江沿线各村屯按照各乡镇统一安排部署，快速有序撤离，也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立即撤离，不观望、不侥幸，远离危险水域、远离危险地段，确保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再来关注，延吉此处危桥已经实施交通管制，看一下哪里哈、关于沿途县合龙桥危桥实施。